0: 前下来的旅程巴起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向旅程是给新疆的客人是给新疆的前下来的扫码直播跟通知巴起来的上的是 split but the one 的是给大家的要把所有的预约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向大家来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
1: 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Programlarımızda siz ihtiyaclı uçurla üzülmeyin. 107.4 K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için etraflık mülazimet kılıdır.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旅程云向旅程是的新疆的可能是个人是个人天下来的扫码这么干通知大起来的上的人是的 split 把这个东西大起来的要把所有的预约来的线路旅程云向大起来的可是上的都不是上班的是个人也在也没下的也对也没下的给地方的马上说了
1: 而且也在的特好那是三大的 radio song program 的人还没有还是跟四个人的 program 的人是一家的不知道是没有107.4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向旅程设计的新疆的客人是给人们的不愿天下来的扫码直播跟通知大起来的上个人的 split 把它的时间大起来的要把所有的预约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向大起来的客人是0993是给人们的77777的地方跟马上
1: 说了100%107.4 Q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üçün e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dı.

Savvy， 谢谢朋友放了我喜欢听的歌，但不需要老牛老多感谢你的喜欢，希望你能继续喜欢收听1074交通文艺广播。 Köpten köp rahmet dostumuz. Zehra alın çımızın günlüleri köpten köp rahmet.